玛丽十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周日慢歌。卸下一周的忙碌，在温柔旋律里尽享闲暇时光，愿好听的歌声陪伴此刻的您，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，郭峰带来的《永远》。

世间缘分来来去去，愿我们珍惜每一场相遇别离。好听的旋律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，愿大家心怀暖意，平安顺足，我们周日慢歌下期再会。